0: 哇，我 ，Hola Marilu， Hola Marilu，
1: 我的妈哟
0: ，Las lagrimitas de vidrio， de cristal， claro， hermanos Carrión， aquí van。